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小娟原本在美国工作，拥有很好的收入，因为单身的缘故，所以生活过得倒也自在。之后因为母亲罹患脑瘤，手术之后复原得很慢，所以小娟立刻向公司请调回国，为的是能就近照顾母亲。她虽然上有大姐下有弟弟，但是只有她放弃原本的生活，甘愿承担服侍母亲的责任。大姐偶尔会给她一笔钱当作是孝顺母亲的钱，却很少来陪伴母亲，似乎出点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母亲推给妹妹。小娟的朋友看不过去，纷纷地提醒她要找大姐和弟弟谈清楚关于照顾母亲的事情。可是小娟却保持她一贯的优雅从容，她只是静静地说，照顾妈妈是我的福气。因着这句话，让原本为他打抱不平的朋友都沉默了起来。的确，自从小娟照顾母亲以来，她不曾抱怨过。自认享有福气的人，怎么会向人诉苦呢？小娟总是耐着性子寻找适合母亲的饮食配方和复健机构，也珍惜着与母亲相处的时间。

时光。就在他细心的照料之下，母亲的身体竟然一天天的好起来，母亲想要康复的意愿也启动了，甚至她愿意离开卧房到屋外走走。这原本令人觉得沉重的担子，因着小娟懂得惜福，居然化作丰富的礼物。小娟的故事成了朋友的强心剂，每当朋友遇见困难，或是受了委屈，或是习惯性的退缩、放弃、抱怨或指责别人的时候，总会想起他的话。所以后来在朋友之间开始流行一句，能多做一点是我的福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即使在逆境与艰困中，仍然看见自己所拥有的福气，并且做一个懂得享福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

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
2: 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1: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0: 厄顿在他的自传里谈到自己的父亲，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件心爱的玩具，是一间小戏院，里头有硬纸板切成的人物，还有舞台和布景，其中有一个纸人是手握金锁匙的男人。切斯特顿说，他早已不记得那个纸人扮演着什么角色，可是在他的脑海中，一想到这位拿着金钥匙的纸人，就想到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为他打开了许多事物的大门。切斯特顿的父亲一定常把许多经验教导给孩子，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是孩子们的好导师。孩子有了问题，常不愿找父母商量，他宁可和喜欢的老师、同学、朋友谈心事，这是很奇怪的。父母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件工作，就是跟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让孩子肯把自己的希望、忧虑、挫折、错误、成功或得意的事都告诉父母。孩子要是有话却不能说出来，对他的心理会造成无比的伤害，说不出来的困扰会永远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对孩子身心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父母虽然可以从孩子的成长得到满足与快乐，而抚养与教导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But we have to purpose in our minds that no matter what,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来换一个心情。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头放了很多下雨的曲子这个主要是我在录音的这几天台北一直下雨觉得哎呀，那就来播一点下雨的配合这个心情的曲子好了。但我觉得不行不能每天都听这些下雨的歌我们来听一些开朗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 Sunny， 我们来听太阳的阳光的感觉的曲子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曲子就是曲名就叫 Sunny。 我们来听到这是一位非常棒的钢琴手，叫做 Steve Kuhn K-U-H-N Steve Kuhn， 他的三重奏所演奏的曲子，这个曲子就叫做 Sunny。

你刚刚听到这是由钢琴手 Steve Kong 所描述的他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的心情啊，这个曲叫 Sunny。 我们接着来听一首爵士的老歌啊，这个曲叫做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啊。我前几天才读到这个曲子的故事啊，这个、曲子我吹过很多次啊，但是我没有去注意过他的歌词或他创作的缘由啊。原来呢是当时的创作的这个作曲家哦，他有注意到一件事，他走在街头上发现诶穷的人哦，都躲在这个太阳晒不到的比较阴暗的角落，可是有钱的人呢，都走在那个阳光晒得到很光亮的地方。他觉得不行，我也要这个正能量，我要走在阳光这一边。好，所以就创作了这条曲子啊，叫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就是这条街上有阳光的那一边，很特别的歌名啊。其实我在读到这故事，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之前。就是演奏嘛，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些曲名的意思啊，但是想想还真的蛮特别的哦。我们来听这个曲子的，这个曲子因为很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我们可能今天要听两个版本。我们来先来听一个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纪念的经典的版本哦。有一位萨克斯风叫做 Sidney Bechet 哦，他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据说了哈，就在爵士乐圈第一个把高音萨克斯风啊，就是 Kenny G 吹那种直的高音萨克斯风带进。哦，这个爵士乐世界的哦，他当年本来是吹黑管跟萨克斯风，后来他到了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发现到哇，那时候刚刚发表的高音萨克斯风很特别哦，那他就买了一支回来，然后他就把它练得很好，后来在美国发唱片了，所以他是在历史上第一位啊、用高音萨克斯风录制爵士乐的哦。我们就来听这位 Sidney Bechet 啊 ，Bechet 啊 ，Bechet 啊 ，Sidney Bechet 他所演奏的《On the Sunny Side》。Off the street.

哇，好可爱的版本哦！你刚听到的这个是由 Billie Holiday 所演唱的曲子《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am》哦。他歌词当中就唱到，就是我刚前面聊到，他说：“哎，走出这个阴霾哦，我要有勇气，我要勇敢的走在阳光的那一面啊，这样子我就会迈向人生的坦途啊，我会有一天跟这个洛克斐勒一样有钱啊，在当年美国最有钱的就洛克斐勒嘛，啊，所以里面歌词还唱到他的名字啊，真的是很可爱可爱的曲子啊，但基本上就正能量了啊，鼓励大家对不对向前走啊，然后在这个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版本前面，我们听到是一个演奏版，同一首曲子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的演奏版啊，是由历史上第一位演奏高音萨斯风的黑人爵士大师啊 ，Sidney Bechet 啊，是用高音萨斯风所演奏的版本。而我们听了两首同样的曲子的不同的面向啊，我们来换一个曲子听。我们来听 Paul Desmond 啊，这个非常厉害的中音大师啊，最有名的曲子就是 Take Five 了啊。但他其实上他演奏的作品非常非常多。我们来听这次在1974年留下来的录音啊，专辑名称叫 Skylark 啊，里面有一首曲子跟太阳有关，这个曲叫做 Was a Sunny Day。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首非常开朗的这个融合爵士乐的感觉的曲子啊，是我跟吕胜斐的这个无限融合乐团啊，我们在2013年的专辑里头的由吕胜斐创作的曲子啊，叫做《Sunny Sunday》啊，这个充满阳光的周日啊，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曲子啊。我们接着来听，一样也是一个比较融合的感觉的乐团，我们来听这个是哇，等于是我们的乐团的前辈啊，这个 T Square，日本的这个绝对是最老牌的。这个指标性的融合爵士乐团哦，那他们也曾经有一首跟太阳有关的，这个阳光有关的曲子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Sunny Side Cruise》。

哇，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T Square 啊，他们的曲子叫做 Sunny Side Cruise 啊，这里面的萨斯很厉害哦，本田雅人哦，技巧好棒哦。那这个前面听的一首是我们台湾的团，跟听一首日本团，你觉得哪一边的阳光比较好呢？都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不一样嘛。而我们接着再来听一个也是台湾的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李成玉老师他的创作啊，他在2012年啊做了一张专辑啊，专辑名称叫 New Moon。而且啊，这个曲子其实献给他太太的啊，他太太的名字叫做星月啊，不同的字了啊，馨香的馨这样子啊，他就取那个谐音，所以专辑名称叫《新的月亮》（New Moon） 啊，很可爱啊，这感情很好啊。那里面呢，他也写了一首歌跟这个阳光的感觉有关的，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A Sunny Day in Summer》。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刚听的一首是台湾的非常棒的萨斯风老师哦，李承宇老师的创作《A Sunny Day in Summer》。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在台湾这个乐坛非常厉害的一位创作的钢琴家啊，叫许玉英哦，那外号叫小鬼哦，真的是一个很鬼才的、鬼灵精怪的一位钢琴家。他曾经有一年在金曲奖大的一张专辑里面哦，就拿下了三座啊，跟爵士乐不能说跟爵士乐，是跟所有演奏类型的这个奖项，金曲奖的奖项，对他一个人包办哦，所以我们在圈内都叫他许三金，好厉害哦，一年就拿三座金曲奖。我们来听他在2013年的时候，他自己带回来，从美国念书回来，带回来他的第一张的这个演奏专辑啊，专辑名称叫 Sentimental， 里面也有一首曲子跟 Sunny 有关，这个曲叫做 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unny Afternoon， 啊，这个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什么事情都可能。

哦，非常非常有诗意啊，很有情境的一首曲子啊。你刚刚听到这是，徐玉英啊，在2013年，好快哦，这13年前哦，她从美国当时念书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她的第一张的创作专辑里面她的创作，一个钢琴独奏的曲叫做《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unny Afternoon》啊，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什么事情都可能啊，事实上也是啊，对不对？哦，只要这阳光洒在脸上，就温暖的感觉，真的会给人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啊，所以。而且要多晒太阳。因为我最近，就是前几年身体不好之后，就开始看了很多有关养生方面的东西，然后发现阳光很重要哎。然后多看太阳，这个不管是早晨的啦，或者是傍晚的这些日出日落的那些光线里头的那些能量啊，好像听说对眼睛很好。

哦，这比较不会什么黄斑部病变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这个中医也讲了背向阳嘛，结果西医研究报告也是要多晒太阳会增加血红素啊，蛮特别的哦。所以鼓励大家多出去走走，那也希望天气好天气多一点啊，这个方方面面，不管是人生啊，这个大环境啊，对，或者是真正的天气上，都希望正能量多一点，阳光多一点点。哇，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块听了很多这个不同时代的音乐家，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对于这种有阳光感觉的创作，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爵士乐的老歌。这首曲子很特别哦，这曲叫做《When Sunny Gets Blue》啊。这个曲子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名称的，应该是讲说当这个阳光开始慢慢暗下来吗？啊，所以在用来形容一个情绪上面，本来从很开朗，慢慢变得有一点点担心、忧郁的感觉吗？是这样吗？Anyway，反正这个旋律很美，很美哦。那也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版本，我们接下来。听的这是由 Sonny Stitt 这位非常厉害的萨斯风演奏家，他跟着这个 organ 这些乐器组合所演奏 When Sonny Gets Blue。我们就在这个曲子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得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0: 是啊，哎，其实，
1: 嗨，
0: 来，我们俩开吃饭饭。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试想一个棒球员在七季的比赛中连一个球都没有打到，这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曼特尔这位史上最伟大的棒球选手之一，竟然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七季的比赛中大约有超过3400次的出场打击，四坏保送和三振出局是他常有的成绩。这失败的经验后面可以学习的功课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越过失败，不屈不挠地持续下去。在信仰的生活历程中，除了保罗之外，我们想不出还有谁是更好的例子，能够历经全然的失败却仍然能够坚毅不挠的。保罗所有失败的经验如果换到我们的身上，都足以使我们临阵脱逃。提到保罗失败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有人堕落不已，他曾经多次被下在监牢，遭遇船难，屡次受到鞭打和出卖。你可以想象到他的失败惨状吗？但是保罗的事工却因着这得之不易的成功而让人怀念。让我们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并且因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不致丧胆。遇挫遇勇，成功往往出自于失败的废墟之中。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12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12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12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的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12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到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坐满了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数学家一上台，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二加二等于多少的简单算式。同时他问这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说，谁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无声，这群平常表现杰出的高材生都慌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数学家在这个算式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高深的数学哲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肯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拿出笔在纸上反复推敲。大家心里都推测并且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习题。这个时候，坐在后排角落一个大个子的学生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用很微弱的声音试探着回答说，教授，二加二等于四吧，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许多的学生听了都哄堂大笑地说，别闹了，这个答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教授才不会考我们这么容易的问题呢。数学家这个时候却给那个举手回答的学生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的问题，你们这群高材生却没人敢回答，是不是碰到越简单的问题越是自己吓自己而裹足不前了呢？是的，有时候害怕阻挠了我们的勇气。有一个研究显示，你所担心的事99%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敢又有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成功是人人所希望的。美国曾经有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选取了100位年龄都是20岁的年轻男女，问他们是否想做成功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要成功。然后这家保险公司对这100个人做了连续45年的调查，在他们退休之后发表了以下的统计数字。1%非常有钱，住豪华大厦，出入名车，生活相当考究的最成功的人。有4%生活无虑，遨游世界，用钱随心所欲的成功者。有6%一无积蓄，在衰老之年还得继续做清道夫等低下的工作才能维生。有36%还没有到退休之年，早就因为因病或灾祸而死亡。有54%退休之后要依赖救济金过日子，他们有些到处游荡，甚至以地下道为寝室，以街道为露天的卧房，境况凄惨。由以上可以知道，95%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失败者，而他们每个人在20岁的时候都曾经豪气干云地说，他们要做成功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失败的人呢？归咎原因是，第一，缺乏人生的目标。人生要自己设定长程、中程和短程目标，并且列出时间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目标，确实依据时间表逐步实现。没有目标，人生就像茫茫大海航行的船一样盲目前进，最后是否会到达，或者是沉埋在漫无边际的汪洋当中不得而知。虽然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有预期的变数，就像船偏离了航道，但是若是已经有既定的目标，终究还是会到目的地。第二，对自己不忠实。一个对自己忠实的人

0: 就会全力以赴完成理想。人生就是在自我期许，期望更有名、更有钱、更有权。如果能够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理想，然后鞭策自己，尽量成功地完成自己的理想，就是成功者。因此，受托付需要尽忠。第三个原因，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善于为自己找借口。人有善于为自己找借口的天才，善于在分秒之中推卸责任，原谅自己。比方说，迟到马上找公车误点，或者是马路塞车等100种的理由来搪塞。人生成功之道在于有错误就要承认，从错误当中获取经验，从失败里面获得教训，汲取教训，努力以赴。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整个五月呢，我们一起听的都是来自于四重唱组合的音乐。那到了六月，心语想要把这一个主题呢拉到合唱团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合唱团那个一起声音一起出来的时刻真的是能够震撼你心啊，所以最近啊，心语也加入了一个合唱团在练唱歌，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也趁着这个时候呢，在六月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合唱团的歌颂。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在第一段我们就先来听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音乐。The Love Center Choir 可以说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的福音合唱团呢，大多是由南方去主导的，那风格是偏向粗犷，然后是带着那种沙子一样的咆哮的感觉。那所谓的这个福音合唱团 Mass Choir 就是那一种动辄数十甚至上百人的合唱团编制，那也是透过庞大的和声厚度去营造出极具张力令人震撼的临场感。而这种编制呢，就打破了单一团体的限制，可以凝聚不同背景的爱乐者或者是信徒共同编排并呈现出复杂的多部和声。刚刚说了 Love Center Choir 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转折点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现之后就将美国西岸的当代 R&B 都市灵魂乐还有丰富的爵士和弦带进了教堂，也就成为日后 Kirk Franklin、 Whitney Houston 甚至是当代 R&B 音乐的养分来源。而这首合唱团的核心舞台呢，就是在加州的奥克兰，这里在1960到1970年代是黑人文化和民权运动极度活跃的重镇。在1973年，音乐传奇 Walter Hawkins 就在这里创立了 Love Center Church 这间教会，并组建了这个合唱团。而他们的第一张录音专辑呢，就是在1975年所发行的，叫做 Love Alive。原本他们只打算在当地的教堂小范围的去发

行，没有想到一推出就整个炸裂全美国，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霸榜了几年之久，销量也突破了100万张。这样子的成绩，在当时那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根本就可以说是音乐界的黑马奇迹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s There Any Way。

Is There Any Way 来自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为什么 The Love Center Choir 会这么的强大呢？当然除了合唱团员们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合唱团背后站着的是全美黑人音乐界公认的皇室家族 Hawkins Family。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Walter Hawkins， 他是极少数同时具备交响乐精准度还有街头灵魂乐律动的作曲大师。那还有另外一位是 Edwin Hawkins， 他呢就是凭借着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 Oh Happy Day 去改变世界福音音乐历史，并且也拿过多座葛莱美奖的伟人。那他是经常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幕后协助编曲。接着还有一位厉害的歌手叫做 Truman Hawkins， 他是 Water 的前妻，也是这一组合唱团的首席女高音。他拥有的是黑人音乐界公认最干净最具穿透力而且没有任何杂质的天使嗓音，而他后来也就跨界到流行 R&B， 自己的作品也就多次的打入告示牌的排行榜。由此可知 Truman 的歌声真的深受大众的喜爱，不论他唱的是诗歌唱的是流行歌，所有的听众都非常爱他的声音。正是因为有了 Hawkins Family 带领，所以 The Love Center Choir 就和其他传统合唱团不一样。传统的合唱团追求的常常会是要声音很大，那气势要很猛，很有架势。但是呢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追求的是一种精致感，所以他们的音乐就大量的使用爵士乐的七和弦或是九和弦。那这样子的编曲方式在当时保守的教堂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这也让他们的和声听起来有一种很高级的浪漫色彩。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Dear Jesus。

简单的介绍完了 Love Center Choir， 那接着就来说一说黑人福音音乐界的皇室 Hawkins Family 了。如果说 Jackson 5是奠定了流行与摇滚的家族传奇，那么 Hawkins Family 就是用同样厉害优质的家族基因，彻底改写了20世纪黑人圣乐、 R&B 和灵魂乐的历史轨迹。Hawkins Family 的传奇起点呢，其实是一场很美丽的意外。在1968年，这个家族的哥哥 Edwin Hawkins 为了要筹集经费，要带领当地的青年合唱团去华盛顿特区参加音乐大会，所以他就准备要在教堂里面用很简单，甚至可能可以说是简陋的设备录制了一张募款的专辑。其中呢， Edwin 就将一首18世纪的圣诗进行了改编，最后就诞生了 Oh Happy Day 这首歌。而他们原本呢，只是想要在家乡的社区附近卖掉这一张很简易制作的小唱片，没想到竟意外的被主流电台 DJ 疯狂的播放。也因为 DJ 们他们很努力的帮忙宣传，所以这张唱片呢就打破了历史记录，杀入美国 Billboard 流行榜 Top 4， 英国榜第二名，全球疯狂斩获了超过700万张的销量。或许他们原本预先想的销量可能是假设10万张好了，因为我不太有什么概念，没想到呢却翻倍百倍的成长到了700万张，这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 Oh Happy Day 也就成为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跨界成为主流流行热门单曲的福音合唱歌曲。后来也因为这首歌，这一群来自加州奥克兰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就从教堂走上了葛莱美的舞台，甚至是世界巡演的舞台。真的，我觉得这很像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放下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看着自己的能力好像只能拿到那小小的一部分，但是呢，当神要给你充足的恩典还有祝福的时候，那样子的礼物是你想也想不到的，是你根本曾经根本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从他们这一个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还有 Hawkins Family 的故事，真的就看见神的恩典何广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耶，而且就带着一种魔力，当这个前奏一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所以啊， Edwin Hawkins 他真的是一个编曲制作音乐的天才，太厉害了。那除了 Edwin Hawkins 之外呢，还有谁？因为我们也讲到 Hawkins Family 是一个皇室家族嘛，所以其实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可以说是魔王级的存在。因为 The Hawkins Family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天才，而是整个家族从哥哥弟弟妹妹甚至是嫁进来的妻子，每个人呢拆开来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超强音乐人，所以应该可以说 Hawkins Family 就是一个超强音乐人的吸引机吧，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Edwin Hawkins 他也被称为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那他也是音乐史上的编曲大师，他把当时呢在教堂里面被视为世俗魔鬼的放克爵士还有现代 R&B 元素直接加进合唱团里面，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 Edwin Hawkins 的勇于尝试，就不会有后来的 Whitney Houston 或是 Kirk Franklin 那一些融合流行还有福音诗歌的这种风格。那第二位呢， Walter Hawkins 也就是 Love Center Choir 的创办人，

他也是整个家族当中产量最丰富的人。什么产量呢？就是他的音乐产量，因为他是一位作曲的天才，他的旋律感是极强的。他写出来的几首歌曲 Going Up Yonder, Changed 都成为全美黑人教会近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曲目。接着还有他的前妻 Tarmin Hawkins, 他是天使般的嗓音，是现代黑人圣乐界公认的黄金嗓音。因为他的声音很宽阔很清澈，是没有那一种传统的沙哑的咆哮，可是又能够穿透屋顶，他的爆发力极强。那最后是他们的妹妹 Lynette, 她是家族当中的顶级女高音，也是一位独唱家，她的个人作品同样是当代都市灵魂乐的宝藏。所以啊，虽然只有四个成员，现在介绍的只有四个成员，但是这四个成员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了，也难怪他们能够带出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这样子这么优质然后音乐很精致的合唱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 Walter Hawkins 所制作的 Change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宇和你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我们听到的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进到东岸的纽约，在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史诗级的人生航空母舰，这个合唱团叫做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在欧美音乐界呢，他们是殿堂级的传奇，那他们的编制是长期的维持在200到300人，非常的庞大。而这组合唱团也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藩篱，更横跨了主流音乐界，拿下六座格莱美奖，还有七座金歌奖，甚至在2013年受邀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当着全球数亿名观众的面前献唱。这一组合唱团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传奇在哪儿呢？这就要讲到1970年了。在这个时候，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会幕教堂正处在极度没落的时期，当时的逐日崇拜甚至只有不到30个人参加。那这个时候呢，身为师母的 Carol 就接手了教堂的唱诗班，她凭借着惊人的天赋，还有对黑人灵魂乐、古典交响乐的敏锐直觉，

开始招募合唱团的团员。在招募团员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胆的理念，他觉得这个合唱团要不限种族，不限社会阶级，也不需要专业的歌手。所以在这个合唱团的阵容当中，就有纽约华尔街的顶尖律师或是医生，但同时呢，也有曾经露宿街头的流浪汉，甚至是刚戒毒成功的边缘青年。那种族就涵盖了非裔、拉丁裔、白人还有亚裔，这种背景就让他们的歌声产生了一种主流流行乐团完全无法复制的生命故事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来听这首 Thank You。

谈到了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传奇呢，除了他们成员组成还有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之外，他们的领导人 Carol 也是一个近乎传奇的存在。她呢是一个白人女性，却在黑人音乐统治的福音音乐界下拿下了6座格莱美奖。不仅如此，他看不懂五线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学院的训练，但是他却能够指挥全美最庞大的300人合唱团。Carol 在音乐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这一个直觉型的音乐天赋。他看不懂谱嘛，所以他就更不会写什么和声的对位了。可是他却拥有一双上帝赏饭吃的金耳朵，他编曲、挑选团员，甚至是排练300人的4部和声，都是凭着他脑海中对声音的直觉。那他也是合唱团的词曲创作者，写过无数个得奖的诗歌。可是他看不懂谱，不会写谱，那他又是怎么样创作的呢？他有2种创作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他自己坐在钢琴前面，用一个指头弹出旋律。有没有看过小朋友弹钢琴？就是没有学过钢琴的小朋友在弹，就是用食指在那边按按按按按，弹出小蜜蜂啊，或是小星星之类的，就是那样。那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 Carol 他会用卡带录音机把自己脑海中的和声用哼的哼出来，再交给专业的音乐助理把它写成乐谱。那 Carol 的行动呢，也就证明了其实音乐也不一定要经过什么很专业的去雕琢，而是可以直接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关于 Carol 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他的选秀标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什么 American Idol 啊，或者是类似好声音啊的那一种选秀节目。那当然我们就会听你的声音好不好听嘛，那有飙高音的话，诶，好像评审都会转身的那种感觉。可是 Carol 呢，他的选秀标准并不是这样，他不是看你唱歌唱得多好，也不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背景啊，或者是证书。他在甄选团员的时候常常是连音阶都不考的，对他来说能不能飙高音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歌声里面到底有没有故事。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Hallelujah Anyhow。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哇，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布鲁克林会幕合唱团我没办法介绍很多，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再播更多他们的歌曲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听。不过呢，这两个合唱团的故事也就告诉了我们，真的人生都会有很多的意外或者是惊喜，可是呢，当我们面对到这些意外和惊喜的时候，你是会选择把它放在一边呢，还是你会抓住这个意外和惊喜呢？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 Edwin Hawkins Hawkins Family 身上以及 Carol 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是紧紧的抓住神赐给他们这个很奇妙的礼物，很意想不到的礼物。虽然在那个低谷当中不知道要怎么走，好像没有钱想要去参加音乐大会却没有资金的时候，哇，神的恩典就供应在他们的身上。那反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走投无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一定要相信神，他一定会及时的来帮助你，不要放弃也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最后和你分享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Older My Steps， 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专辑的同时，杜凯丢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马上要开始巡演了。
1: 巡演，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管了。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2: 在我45岁那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8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1: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2: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1: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

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生长在奥地利的莫扎特是一位贫穷的音乐家，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负债当中度过。他还曾经因为买不起燃料而在冬夜里跳舞取暖。他所写的民歌剧《费加洛婚礼》虽然后来到处风行，但是他自己仅仅拿到一点点版税，甚至他死后是葬在一个乞丐的墓园里。虽然如此，在他短短的36年生涯里，创造了41首交响乐曲，其他歌剧等作品共624件。一个贫穷潦倒的人，世界虽然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作了欢乐的乐章给全世界。这位一生贫穷的音乐家曾经豪气万千地留下一句话说：贫穷造成了饥饿，也造成了英雄。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要使自己站起来。

0: 还是倒下去，全由自己做主。要勤奋地活着还是糊涂地活着，也是自己做主。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说：命运只能支配你的昨天，而明天的命运就在你今天的掌握中。千万别怪自己命运不好，即使一个人的命运真的不好，还是能够造出英雄来。圣经上有句话说：上帝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尽一己之才能，活出漂亮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

0: 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雅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2: 严先生，这样子啊，如果哦，我卖给你头给4000块哦，我可以给你1000块一数一数啦。
1: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

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两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今夜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神所爱的孩子，创世以前神拣选你，你的命定在神手中，纵然大海翻腾，仇敌环绕，神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台湾啊，神必亲自成就一切关乎你的事，因此让我们同心举起祷告的手，仰望信实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坚定相信主必为他自己的荣耀在台湾行作大事，叫人知道唯独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

季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季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季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季。到了学期末了，伯季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季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动物，叫做吸血蝙蝠。它们身体非常小，却是野马的天敌。高大的野马一旦遇到了吸血蝙蝠，几乎必死无疑，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的。这种蝙蝠攻击野马的时候，常常吸附在马腿上，用它们尖锐的牙齿刺破野马的皮肤，再用尖嘴深入皮肤的下层吸血。野马虽然体壮力强，却甩不开蝙蝠的袭击，无论怎么跑跳也难以挣脱。蝙蝠可以匆匆融融地吸附在野马身上饱餐一顿，吃饱喝足了之后再扬长离去。动物学家们研究，吸血蝙蝠所吸食的血量实在微不足道，万万不足以伤害野马的性命。经过研究发现，许多野马被吸血蝙蝠侵袭却难逃一死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不能容忍小小的伤害。只要吸血蝙蝠一旦上身，野马就会暴怒狂奔，不知如何处理，最后才会导致死亡的厄运。亲爱的朋友，恐慌、愤怒与害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在面临困难和试探的时候，何不让我们冷静面对，必然能够寻得解决之道。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道员。

0: 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地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地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